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疫情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器乐华章》，我是高杰。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此刻的你也许正在享受着国庆假期的惬意早餐，又或者在准备出行的路上。无论你选择用哪种方式来欢度国庆，都希望今天的音乐作品可以向着清晨的阳光铺在路面上，安稳而明亮地陪伴着你。今天我们欣赏到的第一张专辑来自于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的中国音乐作品合集，由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发行。这张合集收录了郎朗为 DJ 唱片录制的所有的中国音乐作品，包括《黄河之子》当中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平湖秋月》、谭盾的《八幅水彩画的回忆》，以及三首全新的录音《雪花》、《月儿明》、《东北摇篮曲》以及《我爱你中国》。郎朗说，他在《我爱你中国》当中加入了一些从国乐上学习到的技巧，将他与钢琴的技巧做了全新的融合，希望把对于祖国的爱化到音符里。我们首先欣赏到的也正是这版《我爱你中国》。钢琴在这里不再是一件西洋的乐器，它更像是一把被重新调过弦的古琴，每一个音符都带着中国人温热的呼吸。

0: 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巾帼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悦

上午10点了，阳光已经铺开了。这个时段，高杰为大家推荐一张分量很重的管弦乐专辑，由指挥家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录的中国管弦乐作品。这张专辑由 DG 唱片公司发行。专辑介绍了包括贺绿汀、李焕之等等十几位中国著名的作曲家的

首作品，包括《红旗颂》《春节序曲》《北京喜讯》《传边塞》《走西口》等等。那么这些所有的作品都以西洋管弦乐器的配器加上少量的我们民族乐器来演奏。专辑的录制有一个细节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DG 公司特别派出了旗下著名的监制和录音组前往到北京来录制，那么录音的场地也选在了保利剧院，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唐音空间和深度感都是非常的理想，那激情乐段也同样有着相当不错的动态响应，就连封面的图片都出自于我们中国的摄影大师简庆福老师之手。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春节序曲》，李焕之先生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把陕北秧歌的节奏和旋律装进了管弦乐队的身体里，所以在欣赏的时候，你可以留意弦乐在模仿着唢呐，铜管在模仿着锣鼓，这是一首用交响乐在讲中国话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国庆节的上午很适合去听一些需要用心去贴近的声音。接下来的这张专辑是大提琴演奏家亚历山大·苏莱曼与中国青年钢琴家中医合作的《中国印象》。苏莱曼在录制的时候特意调整了他对于西方弦乐器的表演方式，用于表达他对于东方的印象。这张专辑收录了《玫瑰三院》《黄河颂》《葬花吟》《鼓浪屿之波》《越人歌》《敕勒歌》等等很多经典的作品，以及苏莱曼自己创作的《中国印象》。这张专辑结合了东方西方截然不同的演奏方式，以西方乐器去传达传统的东方美学。他曾经获得全球音乐奖器乐作品和室内乐作品两项大奖。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越人歌》，这是一首从先秦流传下来的古老歌谣，大提琴用它的低音区去唱着2000多年前的旋律，你会觉得有一种时间被慢慢拉长的感觉。

0: 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器乐华章》，我是高杰。中午时段，高杰约为大家推荐两张小提琴的专辑，第一张是吕思清的《思乡曲》。吕思清是第一位夺得了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这张专辑把焦点放在了中国各地的乡土情怀之上，收录了像《思乡曲》《梁祝》等等这样经典的作品。吕思清用的是一把17世纪的意大利名琴，你可以听到音色温暖而醇厚。稍后的第二张专辑是来自于宁峰的《中国心》。宁峰是第51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第一名的得主，那张专辑在国家大剧院的主录音棚来录制，收录的依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小提琴作品。小提琴这件乐器，其实它进入到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中国的作曲家们却很快就找到了让它说中国话的方式。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吕思清演奏的《思乡曲》。这首曲子原本是在1937年由马思聪老师创作的，旋律来自于内蒙古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小提琴的每一次揉弦，就好像是一个人站在远处望着故乡的方向。

0: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京时间的13: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器乐华章》，我是高杰。午后一点，吃过午饭，让我们来听一点用低音来讲故事的音乐。这个时段，我们再一次回到大提琴的世界。中国大提琴作品的发展其实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从1930年代开始，一代代的作曲家们为大提琴创作了大量作品。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谢光宇老师节日的《天山中国大提琴名曲荟萃》。这张专辑呈现了中国大提琴作品从民间素材到专业创作的演变轨迹。首先欣赏到的是这部专辑的同名曲《节日的天山》，一起来聆听。

北京时间的14:09，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器乐华章》。到了下午的2点钟以后了，这个时段我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张我们的民族器乐的专辑，上海音乐出版社推出的世纪颂歌民乐演奏红色经典曲目精选，这是一套很有分量的数字专辑，精选了百年间各个时期广为流传的经典红色主旋律的作品。同时呢，这部专辑也邀请到了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家们来进行对作品进行重新的编配和演绎。这张专辑当中有二胡演奏的十颂红军，有古筝演奏的映山红，有笛子演奏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有我们现在正在欣赏到的用笛子来演奏的北京的金山上。这些旋律原本是唱出来的，但是当它被交给二胡、古筝、笛子这些民族乐器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器乐特有的这种音色会让老歌变成了一种不需要歌词的诉说。二胡的柔弦像一声叹息，古筝的摇指像一片水波，笛子的颤音像风吹过竹林，而这些声音本身就是共通的语言。

0: 15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

0: 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其之所向，
0: 晨读华章。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0: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北京时间的15: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隔国庆节的特别节目《器乐华章》，我是高杰。国庆节的下午时段了，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古琴大师李祥霆的《唐人诗意》琴与箫即兴演奏作品专辑，这是世界上第一张中国器乐的即兴演奏作品集。李祥霆以唐代著名的诗句做标题，即兴演奏琴曲、箫曲以及琴箫两度的即兴曲，整张专辑的时长有70多分钟。即兴演奏和红色经典听起来是两个方向，但其实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此刻的声音。李祥霆坐在琴前，没有乐谱，只有一句诗来作为起点，音符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连他自己都并不知道。而这种状态其实很像是一个民族在回望自己的来时路，你不知道在下一个转角你会遇见什么，但你知道你走的是同一条路。

0: 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4: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
4: 锦绣辉煌。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资金。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
9: 筑梦未来。

北京时间的14: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正在为您直播国庆特别节目《器乐华章》。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特别节目已经陪伴了你一整天的时间，再过一会儿，我的节目也要暂告段落了。但是国庆节的夜晚在稍后才会慢慢的拉回序幕。最后的这一个小时，我们继续来欣赏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的《中国管弦乐作品集锦》这张专辑。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贺绿汀在1945年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的《森吉德玛》。森吉德玛是一位蒙古少女的名字，贺绿汀用复调的作曲手法和配器上的色彩变化，写出了蒙古族人民淳朴憨厚的性格，也写出了他们迎接新生活时候的欢欣心情。这张专辑的最后一曲依然是《红旗颂》，同一个旋律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刻来聆听，感受是不一样的。早晨听它是出发，而此刻再听是回望，回望这一天，也回望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条路。

时间来到16:51，今天的七月华章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一整天的分享与陪伴，是一场从钢琴独奏到交响齐鸣的器乐漫游。愿今晚的烟火照亮你心中所念。再次祝你国庆快乐。

0: 17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堵华章。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滴滴版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九号问候大家，下班路上愉快，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吉他王戈维生于德国哈，他不仅仅是位出色的吉他演奏家，同时呢也是一位编曲家，天生的音乐修养，内敛而不失活力。他的音乐呢总是充满了温和哈，新弗拉明戈的曲风。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慢下来，聆听镜中之美。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Blue skies， 蓝色天空。Skies 呢为 sky 的复数哈，可以理解为一望无际的天空，即蓝色。天空有宁静、空灵的意境，综合起来呢，可以理解为一种淡淡的忧伤。这种程度的忧伤，你不必饮酒，也不必发狂，更不必放任。借这曲《蓝色的天空》，赶走忧伤。

戴维德吉他闪耀，节奏轻快，旋律真挚，灵动的弹奏呢，好像天使般甜美的笑脸。每当这首音乐浮现在眼前时，就像荡起温柔的舞步一样，令我们心醉。请欣赏《闪耀》。

新世纪音乐家克里斯·西菲里斯，水晶月亮，绵延细腻的弹奏总能在平淡当中蕴含着动人的故事，就像清澈的小溪一样，一种诉说和渴求的情感借助琴弦来抒发。我挺喜欢这样的编曲啊，好像自己置身于山涧之间，丝丝入扣的音符沁人心脾，娓娓道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4: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孤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farewell， 告别之意。其实音乐呢，就像是情绪的晴雨表哈、啊，难过、开心，都能够从一首钢琴曲当中表达出来。而这首 farewell 当中，源源不断透露出一种不舍，却充满了希冀的情绪。虽然是离别，但是再见一定会更好。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这首音乐呢，是我大学当中经常听的一首曲子哈、啊。当时记得是什么名字，但是现在已经忘了。当时的 MP3 呢，只有128兆，这首曲子一直舍不得删，直到有一天 MP3 坏了，如今重新找到这首曲子，来自克里斯·西菲里斯，亲爱的。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着世界十大经典夕阳拍摄地之一的哈瓦那街头，展现着魔力完美的瞬间。西下的阳光渗入斑驳的墙面，拉出悠长的背影，石头街道和巷口时而低缓地飘逸出欢愉的 jazz， 景色绝对不要太美。哈瓦那日落，没有复杂多变的技术成分，没有大段大段的让人头晕目眩的32分音符，几个小巧唯美的滑音足以将你我本已憔悴的心房再次击碎，好像是在陪同我们一起去怀念遥远的往事。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约翰尼斯·林斯特德来自加拿大，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吉他手。他演奏的个人作品呢，展现出了大师般的风范和才华哈，将西班牙风格吉他与古巴、中东和拉丁美洲打击乐器融为了一体，是一位不容易归类的艺术家。从莫扎特到摇滚乐，可以说样样精通。请欣赏这首《傍晚拥抱》。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员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6: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6: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6: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5: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
5: 锦绣辉煌。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9: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 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0: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慈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叹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尘土华章。
2: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6: 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2: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6: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2: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6: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5: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
5: 锦绣辉煌。
7: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8: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2: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2: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5: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9: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 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0: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

0: 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了，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赫作品、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BWV 1060 Allegro。德国小提琴家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柴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柴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拉格缓缓展开序幕，拉格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可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或西班牙。取名南国的玫瑰也可以译为热情的南国姑娘。

十月的风吹来，没有带走什么，却唤起了往事的思念。大提琴与吉他演奏，原曲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四季·十月·秋之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了，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巴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查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查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拉格缓缓展开序幕，拉格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一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科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四三拍的曲子怎么会伤感？那只是一种优美，绝没有沧桑。旋转啊旋转，是时间流逝的太快，还是旋转的太急？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旋转更快乐的事了，天底下也没有什么比回头更伤感的事了。南国玫瑰圆舞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根据他1880年创作的轻歌剧《女王束带里的手帕》中的音乐编写的作品，题献给意大利国王，其中的南国可能是指热情的南欧国家意大利。

十月的风吹来，没有带走什么，却唤起了往事的思念。大提琴与吉他演奏，原曲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四季·十月·秋之歌》。

古典音乐欣赏，一点灵光在指尖，莫扎特 K466 的大调第20首钢琴协奏曲二浪漫曲片段。

古典音乐欣赏，不一样的演奏家，不一样的肖邦。纳尔逊·弗赖里的降E大调夜曲，肖邦作品9之2。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0: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娜娜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
1: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朋友，当您陶醉在这茉莉花的旋律中，您可知道演奏这首乐曲的乐队构成？您可熟悉其中的各种乐器？现在就让我们随着音乐做一介绍。下面奏出活泼灵巧的高音旋律，是吹管乐器中最高音乐器邦迪。

前面介绍了吹管乐器，下面介绍弹拨乐器。柳琴是弹拨乐器中最高音的乐器，它的样子像个小琵琶。

击乐器十分丰富，现在听到的是小唐鼓、小锣、小锣、唐锣。

刚才听到的是木琴，下面介绍拉弦乐器。在拉弦乐器中，最主要的是二胡。

为了让大家了解西洋管弦乐队的乐器，英国作曲家布列顿特别写了这首《青少年管弦乐入门》。管弦乐队里面包括有弦乐组、木管乐组、铜管乐组和打击乐组。这四个乐器组别是根据各种乐器的构造来分类的，每一组乐器的演奏方式和音色都有些相似。弦乐器是用弓来拉或者用手指拨弦，木管乐器跟铜管乐器都是用嘴来吹的，打击乐器是通过敲打的方式而发出声音。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英国17世纪作曲家普塞尔所写的一段旋律，由整个乐队演奏。

管乐组有四种主要乐器：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和八松管，也叫大管。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每一种乐器以变奏的方式演奏。首先是轻柔的长笛和尖锐的短笛。

双簧管的哨子是用两块簧片所组成的，音色听上去温文典雅，富有田园色彩。

在铜管乐组里，圆号有多重性格，既可以奏出雄壮的效果，又可以吹出柔和的音色来。

下面是低音大鼓和钹。铃鼓和三角铁。小军鼓和木鱼。响板和锣，大合奏之前是鞭发出的声音。

我们已经逐一听过每一种乐器的演奏了，现在就由整个乐队来合奏一段副歌曲，根据刚才介绍的次序，从短笛开始，然后逐渐加入每种乐器，到最后加上铜管乐器，再奏出普塞尔所写的主题来结束这首乐曲。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为伊消得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来自波西米亚的热风小提琴版德沃夏克一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10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捕捉心灵的动向，巴赫作品钢琴版 BWV 639，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赫作品 C 小调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 BWV 1060 Allegro， 德国小提琴家茱莉亚·费舍尔演奏，曲子被演绎的精致细腻，欢快而又充满激情，完美呈现唯美的巴洛克风格。

诉说者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黑管家族有约十种不同音高和调性的管，方便切换。单簧管适合表现各种音乐性格，无论在乐队演奏或独奏中都极富表现力。演奏性能灵活，在演奏旋律、音阶、爬音、吐音等方面均相当出色。

演说家的独角戏，认识单簧管。单簧管又称黑管或克拉管，有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富于表情，音色纯净清澈优美，低音区低沉浑厚而丰满，是木管乐器家族中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烙印，越是顶尖级别的演奏家，越是有着不一样的语气。这首曲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柴尔达斯舞曲》，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蒙蒂的作品。狂喜狂悲的《柴尔达斯舞曲》是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经典作品，其音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先由拉格缓缓展开序幕，拉格为哀伤的慢板，速度徐缓而富于歌唱性，第二部分进入 Allegro Vivace 活泼的快板，转入狂喜而奔放的舞曲主题。这两支旋律都具有强烈的吉普赛音乐风格，动静结合的相当完美。

曲过往，一曲离殇。浪漫大提琴音符响起，如烟的过往便弥漫了思绪。这仿佛是专门为大提琴写的罗曼史。假使乐器亦有爱情故事，我想大提琴是寡言甚至沉默的，是隐忍乃至退守的，是受伤却是宽厚的，或许是爱得最深沉而不为人知晓的。

如梦似幻的忧郁，大提琴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从一开始就用连续下滑的小调走起，一个忧伤的灵魂在寂静的雨夜，在圣彼得堡大街上独自撑着伞，品味着孤独，但脚下却迈着华尔兹般的步伐，

接下来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选自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该曲于1876年在巴黎创作，完成于莫斯科。这首曲子是为了悼念故事的朋友费迪南德·劳勃而作，他是柴可夫斯基的密友和前两首四重奏的首演者。乐曲继承了第二四重奏的一些成功手法，开篇的半音化慢速乐段令人印象深刻。忧伤圆舞曲旋律优美动听，堪比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其深沉的色调和哀伤的情感表达使得这部作品成为经典之作。

鲁特琴也称刘特琴，是一种曲颈波弦乐器，一般主要指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在欧洲使用的一类古乐器的总称，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风靡的家庭独奏乐器。鲁特琴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轻轻奏响，仿佛看到芭蕾舞姑娘优美的身姿在舞台上优雅轻柔的曼妙旋转。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奥芬巴赫船歌由卡拉扬指挥。这首歌是奥芬巴赫的浪漫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第三幕的主题歌。乐曲原名叫做《美丽的夜》，爱情的夜，是按威尼斯船歌的风格和节拍写成的，赞美了水上城市威尼斯美丽的夜色和浪漫的爱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贝多芬不像柴科夫斯基的伤感，他真的是从来没有被打败的感觉。一个柔板竟然听后会对人生充满希望，有爱，有温暖。第二乐章如歌的柔板似乎是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激愤之后累了，需要休息一会儿而刻意放缓节奏。十分的柔和优美，使听闻此声的人如沐春风，仿佛在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安闲而惬意的生活，体现了作者思想柔软的一面。

十月的风吹来，没有带走什么，却唤起了往事的思念。大提琴与吉他演奏，原曲为柴可夫斯基创作的钢琴组曲《四季·十月·秋之歌》。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